211秒，标志着它已经具备了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特作用与专业担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的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本次发布的案例涵盖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发管控、专属经济区珍稀水生生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重点领域。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如何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的日益多元。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根据国家铁路局消息，2026年1到7月份，全国铁路客运量总体平稳，旅客运输平安有序，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客运方面，1到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28.01亿人，同比增长4.1%，完成旅客周转量9923.45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6%。货运方面，1到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30.52亿吨，同比增长1.4%，完成货物周转量22010.04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3%。从分品类运输情况看，1到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16.10亿吨，集装箱6.38亿吨，粮食335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4%、7.2%、3.4%，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到7月份，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406亿元，同比增长1.8%，铁路建设投资稳步增长。根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合作国际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3节太阳电池广泛应用于卫星、空间探测器等航天领域，如何利用低成本材料推动其在地面的大规模应用，是当前光伏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我国科学家近期在高效率三节太阳电池方面取得新进展，

0: 实现 32.22% 的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发表于《自然》杂志。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冈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末都在宁夏取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很多观众纷纷来到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000人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6: 啊，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6: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2: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那么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资讯高速路，我们一起聆听全球资讯，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此前，特朗普指示五角大楼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且首尔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16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欧洲惊吓火山持续蔓延，欧盟17号通报调派飞机和消防员驰援比利时和西班牙应对山火。此外，欧盟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正在向比利时、西班牙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等国传送山火受灾地区的卫星影像，帮助这些国家评估受灾情况。根据欧盟统计，截至到8月17号，比利时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已有3000多公顷土地被烧毁，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已有近1.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截至今年的7月末，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往年同期水平的2.5倍。菲律宾三宝盐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奥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8:30左右，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当地警方正开展进一步调查，目前校园已封闭，家长陆续赶到学校撤离学生。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尔布姆县塔拉皮特一家酒店17号凌晨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另有34人获救，其中7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酒店负责人目前已被警方逮捕，当地警方正在调查酒店是否存在消防出口被封堵以及违反安全规定等问题。比尔布姆县政府已下令对塔拉皮特当地酒店、旅馆等住宿场所开展消防及电器安全检查。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了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本月初发生空中骤降伤人事件后，该公司对其飞行员实施强制药检， 当地时间17号，印度方面援引消息人士话称，该公司又有两名飞行员未能通过检查，涉嫌毒驾。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印度航空公司13号起对该公司及旗下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全体5000多名飞行员启动药检，已有近400人完成检查，其中2人检测结果为非阴性，将接受复检。印度航空公司表示，出于安全考虑，这2名飞行员已被停飞。奥地利联邦地质地球物理气候学和气象局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12个月是奥地利自1850年有官方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12个月，降水不足与持续高温叠加使旱情进一步加剧。数据显示，今年2月23号到8月9号，奥地利东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仅为210.9毫米，远低于同期水平405毫米，为至少自1961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目前，奥地利部分地区仍面临持续干旱，虽然未来几天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降雨，但总体雨量有限，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专家表示，现有的降水缺口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弥补，旱情可能延续至秋季。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称，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特朗普表示，他在解决这场战争问题上的考虑与美国中期选举无关。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镇江交通广播收听阳光方向盘。那么待会儿呢，要进入半年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本市新闻，一会儿见。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气温25度到33度，吹温和的东风，空气质量适优。白天呢，闷热感比较明显，紫外线不弱，外出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到了傍晚，局部会迎来小雨，气温呢随之回落，晚风也会凉快不少。但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傍晚出门的话，请随身带上一把雨伞，防备突如其来的降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20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现在在东山东路的东西方向车辆在不断的增加，解放路交叉口附近四向来车有了短暂的积压情况，松林广场北侧和财富广场南侧队伍都在增加当中。南徐大道上目前整体节奏是放慢了一些，

0: 上正是鸡头米成熟
1: 值班，该去巡岗的呢也要去巡岗，但是我觉得两个人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去努力，一起去救治病人，一起把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的并肩作战吧。
2: 如果说谭友文、叶云夫妻俩是临床加护理的黄金搭档，刘金莹、徐璐夫妇则是外科加急诊的生死拍档。刘金莹是第三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肝胆系统疾病诊治以及腹腔镜手术，常年在手术台上和时间赛跑。妻子徐璐是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江苏省红十字会师资，先后获得镇江市急诊急救技能比赛一等奖、江苏省三等奖，是急诊一线干练果敢的女汉子，一个在手术台上刀尖起舞，一个在急诊科争分夺秒。虽然同在一家医院，夫妻俩有时候却很难凑在一起吃一顿饭。是第三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刘金莹，
3: 他在急诊，我在外科，经常是我下了手术他上班，他下班了我又上手术了。虽然见的面很少，但是我们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也都很支持对方，所以选择了这身白大褂，我们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2: 是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徐璐，
4: 我一直在急诊，他也在手术一线，我们都挺忙的，但也都过来了。19号既是医师节也是七夕，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庆祝，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病人少一点，大家都能按时下班，这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0: 其实在镇江啊，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医务夫妻档，他们把爱情融进日复一日的坚守，把浪漫写进救死扶伤的使命担当。医师节致敬医者，七夕节致敬爱情，当两个美好不期而遇，向所有的白衣战士，每一对医务夫妻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的21名师生来到八叉巷小学开展乒乓球交流体验活动，两国青少年以球会友，在互动切磋中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八叉巷小学拥有百余年办学历史，被誉为乒乓冠军摇篮，曾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活动伊始，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们参观了学校校史馆，详细了解学校乒乓运动的发展历程。随后，中外学生结队开展脱球接力破冰游戏，在轻松互动中迅速拉近距离。八叉巷小学学生毕洛伊：
6: 刚才跟我对打的那个小姐姐很聪明，一教就会，之后也很耐心的听我讲话，反手打的也很好。虽然我们语言不同，但是我们能一起感受到乒乓球的魅力，我们很开心。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 AI 智慧乒乓体验区，智能发球机可变换乒乓球落点和速度，带给学生们全新的打球感受。之后，中外学生混合分组，自由切磋，并组成长城队和熊猫队进行趣味团体赛，场上你来我往，场下气氛热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带队教师莫莉：
7: 我是江大的毕业生，硕士毕业后我就回国就开始教汉语，中国的各个方面我想给我的学生传播，希望更多的学生来中国体验我体验过的中国文化，我尝试过的中国的美食。
5: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王明：
8: 我对中国和中国的乒乓球很感兴趣，觉得这个运动很有名，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今天的网球比赛很好，这个学校我觉得以后可以有很多很多 champions。
0: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代班主持人范鹏，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明天见。

0: 若读书，养儿的冰雪领地。
1: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普通食品与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提供基本营养和能量相比，保健食品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我国保健食品实行严格的注册和备案双轨治理，并且呢标注蓝帽子标志。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呢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同时广告法也严令是禁止食品广告宣传治疗作用或者是使用医疗用语。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和其他的经营者。
2: 我们来看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是怎么规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明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安全、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任何普通食品，无论它的成分如何独特，或者宣传如何科学，只要没有依法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俗称蓝帽子标志，禁止宣称任何保健或者治疗功效。此外呢，保健食品和药品也具有明确的界限。
1: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健食品 GB16740， 保健食品为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既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的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且规定有适应症或者是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了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疾病。
2: 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呢，还要认清和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以及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依据保健功能和适宜人群科学选用，并按照标签说明书的要求来使用。保健食品产品注册备案信息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进行查询。网上选购保健食品要通过正规的电商平台，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朋友圈、微信群以及小程序等推销信息。线下选购保健食品呢，要到正规的商场、超市、药店等经营单位进行购买，并且索要发票或者销售凭证。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好，继续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1: 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7 汽车，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6 汽车，共计188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东风日产客户服务热线95027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

已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到2019款进口探险者汽车共计713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中时，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受到融雪剂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调整后轮前束，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2年7月8号发布的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0-188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X i6 汽车共计713辆，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 707汽车共计1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通过拨打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78-0007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
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芯内部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宋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GL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南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青龙至衡山之间，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丹阳新桥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路段，以及江宜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宜北至主桥面之间，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通知从空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监管执法等四个方面明确相关举措。通知明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畜禽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加强排放管控要求。再来关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昨天举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最后再来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的国道为主，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

0: 节目当中。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两个极具警示意义的交通违法案件说起。陈警官，
1: 一件事呢，在网上平台上啊炫耀改装这个车被查，另一件呢是电动车肇事逃逸快速侦破，群众送锦旗致谢。这两件事情特别值得大家啊这个引以为戒。
0: 最近有车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高调晒出自己改装的爱车，没想到直接被咱们交警给盯上了。这个具体经过是什么样的呢？
1: 近期我们经开区大队在进行网络巡查的时候啊，发现一名车主公开在自己的平台账号里炫耀自己改装后的车辆。这类视频呢传播范围广啊，极易误导其他驾驶人跟风改装啊，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大队立刻安排精干警力啊进行深挖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啊，不仅查实了该车私自这个改动保险杠啊、悬挂系统、轮毂、发动机啊等等这些核心部件，还发现呢这辆汽车啊还长期啊未进行一个车辆的年检。随后呢民警制定了详密的这个抓捕方案，在路上成功的将正在行驶中的这辆车啊给拦截了下来。面对现场的检查，之前视频里十分张扬的车主啊也是懊悔不已，等待他的将是多项交通违法将一个合并的处罚。
0: 在刚刚说到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当事人存在哪些违法行为呢？陈警官。
1: 首先呢他存在最明显的就是改装了这个车辆，比如说他的这个外观啊，他的这个轮胎的轮毂，以及他甚至把发动机啊都进行了一些改装，
0: 而且这辆车还没有参加年检。
1: 对，
0: 私自改装车辆结构会大幅破坏行车稳定性，很容易诱发车祸。改装之后这个噪音会扰民，同时还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年检啊，大家呢绝对不能为了一时的炫酷而触碰法律的红线。我们也会常态化严查非法改装行为。说完违法查处，还有一件暖心事儿，是咱们市民专门给经开区交警大队大港中队送来了锦旗，背后是一起电动车相撞逃逸事故的处置，我们来给大家讲讲详情。
1: 好的，市民护女士啊，最近呢专程送来一面写着“人民交警为人民，情真意切暖民心”的这样一面锦旗，送给了我们经开区大队的大港中队啊，感谢啊我们的民警全力侦破了一起肇事逃逸案件。案件是这样的，本月初呢，在大港辖区啊发生了一起两辆电动车这个相撞的事故，其中一方的电动车驾驶人呢当场啊就选择了逃跑啊，就是交通肇事之后逃逸。接警后呢我们的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调取了监控视频进行追踪这个电动车的行踪啊，并且呢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身份，连续多轮啊进行这个走访排摸啊蹲点的守候，顺利的找到了这个肇事的驾驶人，固定了全部的违法证据。之后呢我们的民警啊也对其进行了耐心的这个释法说理，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也组织了这个事故调解啊，最终呢是圆满的化解了这样一个交通事故啊，并且矛盾纠纷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调解。后续呢我们经开区大队啊也将持续加大对这一类案件啊，就是肇事逃逸这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全力维护这个事故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0: 好，一桩逃逸事故快速侦破，一次尽心尽责的矛盾调解，一面暖心锦旗，就是咱们群众对交警工作最真诚的认可。道路上无论大小纠纷，咱们的交警始终站在守护大家权益的第一线。陈警官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张眼的朋友问到了，他说想问一下哪些改装车辆改装是合法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比如说改变车身的颜色，加装行李架等这些内容去备案的话是合法的。
1: 是的，首先就是 首先要经过这个 交警车管部门的这方面的一些允许、这个是可以的。
0: 好的，刚刚说到了改变车身的颜色，

0: 比如说啊，加装行李架，这个高度要增加值小于或等于300毫米，长度不超过车身的1/3，宽度不得超过车顶啊，而且不能载货，这个是可以的。另外啊，还有比如说啊，更换散热器、面罩或者是保险杠，不能改变车身长度、宽度，不能构成车外突出物，不能改变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这些啊改装如果去备案的话也是可以的。针对于车辆改装的相关问题啊，您可以在微信后台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车管所的对外咨询电话8895570088955700来了解更加详细的一些啊规定。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你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朱明君，
3: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6: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0: 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3: Hola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交警大队陈佳警官。陈警官你好。
15: 小米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给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提一个重要提醒，镇江货车禁区通行证办理渠道马上要有调整了。陈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啊。
15: 好的，广大的货车驾驶人啊，要牢记，从2026年10月1号起呢，原来的镇江交警公众号还有镇警云办啊微信小程序的货车禁区通行证办理服务啊就要停用了。
0: 嗯，
15: 之后呢，这个货车通行证统一在交管12123 APP 上面来申领办理。
0: 嗯，
15: 现在呢到10月1号之前啊属于这个过渡期。
0: 嗯，
15: 这段时间呢镇警云办和这个小程序和交管12123 APP 两个渠道啊都是同步开放的。
0: 嗯，
15: 大家在两个平台都可以提交申请。
0: 嗯，也就是从目前开始到10月1号之前还按照原来的办理地点去进行办理，但是到了10月1号之后啊，大家呢就要移步到交管12123 APP 上来申请办理了。
15: 嗯，
0: 那么在交管12123 APP 上具体咱们怎么操作呢？
15: 操作路径呢也很简单啊，首先登录交管12123 APP 啊，找到 电子证件凭证，点开电子凭证，选择货车通行码申领，跟着页面呢提示呢如实的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对应的材料，就可以完成申请了。
0: 嗯，如果大家在申领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啊，可以向我们人车路节目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88958576 88958576。咨询时间呢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半。大家呢可以向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进行咨询。那陈警官，这里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区分的业务，还是说所有的货车通行证咱们都可以在交管12123手机 APP 上进行办理呢？
15: 并不是的啊，这里有一个重点还是要区分开的。
0: 嗯，
15: 像市区的普通危化品啊、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这些运输通行证啊，还有比如说渣土车啊、混凝土车的这个运输通行证，这几类业务是不能在12123上线上办理的。
0: 啊，
15: 依旧需要到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线下进行办理。
0: 好，另外呢，之前大家通过镇江交警公众号还有镇警云办已经办好的还在有效期之内的电子通行证是不用重新办理的，咱们可以正常使用，直到证件上到期为止啊。也就是说过渡期的两个渠道都能用，10月1号之前就切换到12123 APP 了，部分特殊车辆还是要跑到线下窗口的啊，老证没到期依旧有效，也请各位货车师傅及时了解政策变化，避免耽误自己的出行。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

0: 信的110报警啊，称啊，这个一辆由扬中一名伤员啊急需就医，而且呢是急需我们交警帮忙开道，因为他伤的也是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情况紧急，经该区大队啊，我们大港中队的这个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啊，精准的对接了这个求助的车辆，
1: 嗯，
0: 啊，并且呢提前规划好最优最省时间的通行路线。联系报警人之后呢，安排好警力在我们辖区的京港大道与通港路路口啊等待这个车辆。
1: 嗯，
0: 在与报警人顺利会合之后啊，我们立即开启警车的这个警灯，拉响这个警笛，在前方进行一个开道啊，并借助这个扩音喇叭实时的提醒这个沿线的社会车辆啊注意进行一个避让，
1: 嗯，
0: 啊，高效疏导前方拥堵的车流，全程呢争分夺秒的保驾护航，
1: 嗯，
0: 在民警的这个全力护航之下呢，原本常规通行啊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这样一个路程，
1: 嗯，
0: 啊，仅仅用了这个15分钟啊，就顺利将伤者安全的送达了到了这个指定的医院，
1: 嗯，
0: 在抵达医院之后呢，我们民警又第一时间协助伤者家属啊对接这个急诊的医务人员，
1: 嗯，
0: 啊，快速完成这个伤者的这个转运交接，
1: 嗯，
0: 啊，为他这个伤处啊也是他是手部的一个严重受伤，
1: 嗯，
0: 啊，为手部这个手术治疗呢这个抓到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1: 嗯，
0: 事后呢这个伤者的家属啊也是对民警的救助表达了最真诚的一个感谢，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个一个案例当中看到了，
1: 嗯，
0: 啊，我们公安部门交警部门啊，
1: 嗯，
0: 对为人民服务啊这样一个啊承诺的这样一个最好的诠释了，
1: 嗯，好，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件事情啊，交警15分钟急送护送手外伤伤者紧急就医，警灯护航生命通道，这只是我们平常交警紧急护送当中的一件小事儿，也许每天都在上演，
0: 嗯，
1: 但是让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啊，有困难找警察是让人最放心的。
0: 嗯，
1: 啊，
0: 是的，
1: 好的。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啊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明后两天也都是应有啊雷阵雨的天气啊，接下来应该说到下周二，天气预报显示都会有雨。那在夏季的时候也会出现短时强降雨的天气啊，包括上周的时候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咱们镇江的确也是出现了对交通有影响的积水。
0: 嗯，是的，
1: 在我们经开区啊范围之内，当时有没有积水的情况？我们交警是怎么做的呢？或者说，有没有做好预案啊？面对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短时强降雨，我们交警又怎么去应对的呢？陈警官，
0: 嗯，好的，上一周啊，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啊，
1: 嗯，
0: 白海豚啊这样一个台风给我市呢带来了这个大风暴雨啊，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极端的
1: 天
0: 气，
1: 嗯，
0: 而且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开区大队的全体民辅警啊，当时是全员上岗啊，全力保障这样一个恶劣天气情况下的交通秩序。首先呢，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我们大队就已经启动了应对恶劣天气的这样一个紧急的预案，
1: 嗯，
0: 制定了详细的应对措施啊，对易发生积水的路口路段提前进行了排摸和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啊，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警力部署的方案啊，以应对这个台风到来这个影响交通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台风影响的那一周啊，那个特别是星期，我记得是星期一星期二左右啊，这个两天是暴雨啊是最为厉害的，
1: 嗯，
0: 啊，大队呢采取了这个视频巡逻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监控全部开下来啊，
1: 嗯，
0: 一个一个的看一些重要的路口是否有这个积水啊，
1: 嗯，
0: 拥堵的情况，同时呢也有现场的巡逻啊，也有定点的疏导等等这些工作的方案，
1: 嗯，
0: 利用首先这个视频巡逻是利用了全区几百个啊，视频探头不间断的对辖区的各主要道路路口路段进行观察和巡检，
1: 嗯，
0: 啊，路面的这个我们的机动警力啊也是随时做好应急处置的

0: 准备啊，做好救助群众啊，这个疏导交通等等这些应急处置的准备。
1: 嗯，
0: 对于这个路面积水较为严重的一些路口路段，刚才也提到了啊，比如说我们的通港路出口加工区门口啊，经常会比如说临时的有这种突发性的暴雨，它就很容易有积水。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港中路啊，我们的东边的比如说衡山路啊，啊京港大道东侧这一段啊，一些低洼的啊地方，它也是在短时间暴雨之内容易产生啊积水的这样一些路段。
1: 嗯，
0: 啊我们也是啊，如果说有积水了，我们会立即安排警力在积水的前方啊设置警戒，并进行一个交通的疏导啊，提醒大家进行一个绕行。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被困水中熄火的车辆啊，积极的进行帮助和救援啊。那两天也是有不少车辆啊，这个被困在了这个水中。
1: 嗯
0: 啊，所以呢，经过大家的一致努力，台风期间呢，大队也是共计处置相关的交通类警情啊，达到了百余起。
1: 嗯，
0: 帮助这个受困的这个驾驶员啊，这个十余名，维护严重积水路况。路口路段严重积水，就是一些车辆甚至是抛锚在里面了啊，这样一些严重积水的路口路段的交通秩序是六处啊。幸运的是，我们全区呢啊未发生啊因为台风啊导致的这个重大的交通事故或者非常严重的一些情况是没有发生的。
1: 嗯
0: 啊，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最低限度的减小了。这个台风啊对于我们交通的这个影响。
1: 嗯，好的，应该说当时我们啊全市范围内的交警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都付出了很大的工作量。
0: 是的
1: 啊，好，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遇到突发的啊雷暴雨天气，那么有积水的话，不要贸然涉水。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也是整理出了在全市范围内一共100多处容易积水的啊，包括桥梁啊、路口路段啊，大家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包括啊有镇江的这个市区的，比如说京口、润州，还有我们句容、扬中、丹徒、经开区啊，都会在上面有详细的啊路口路段的提示，大家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好，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从目前到8月31号的24点，孟西路的大市口派出所至孟西转盘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呢是实行局部车道封闭施工，社会车辆双向通行，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临时借用便道进行通行。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还请您看清楚路面的标志和标线。开车在路上，再次提醒各位，请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0: 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堵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题哈。那到底啊，
1: 孩子的话他就并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代谢综合症以及性早熟的概率都是远远的成好几倍的翻倍的增长。
0: 所以带来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小。除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会受影响之外，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个五件里面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心理健康。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会有这种外貌的焦虑啊，除了这个长得要好看之外，其实身材的这个外形的管理也非常重要。如果是一直都是小胖墩的话，其实可能社交起来并不太友好啊。
1: 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而且我们呢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啊，如果说他在我们讲五岁之前，一岁之后，他的大运动发育起来之后，如果他的体型能够保持一个匀称的话，我们讲身体是会有记忆功能的。那么对，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算某段时间他的体重上去了，如果他快速的下来，他能稳定在原来一个匀称的基础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比较肥胖的一个体型，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如果是长期肥胖，即便有段时间你可能减下来了，它也会很容易反弹。
0: 而反弹的话会比之前更重。
1: 对对对，它是很容易反弹，因为身体它是会有肌肉功能的。所以我们讲，如果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匀称的体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讲，那么或者说你想保持住这样一个体重来讲，它都是有帮助的。
0: 是的，相对而言也会更加的简单一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那么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啊在这个儿童时期出现肥胖的情况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就是到底啊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因素会导致孩子出现肥胖的问题呢？
1: 这个呢我们讲遗传因素是占一部分的，另外还有就是后天的一些环境因素啊，肠道的这个菌群的问题啊，这个都产生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大量的研究都发现呢，它遗传因素基本上是占到40%-70%，
0: 这么大的
1: 比重。对对对，如果说父母双方如果说都是有超重或者肥胖的话啊，那么这个孩子他肥胖的风险就是正常体重孩子的4倍。如果说仅仅是父亲是超重或者肥胖的话呢，那么儿童肥胖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1倍左右。那么如果说仅仅是母亲是超重肥胖的话呢，那么儿童肥胖的风险是在正常体重儿的2.7倍左右。我们看到这个遗传因素还是蛮重要的。
0: 对，所以如果说父母是肥胖的话，特别是父母双方都肥胖的话，
1: 对，
0: 那可能对于孩子这个体重管理，
1: 对，
0: 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进行管理了？
1: 这种孩子的话，我觉得
0: 出生
1: 以后就可以。对，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就是容易发胖的这样子的一个体型。就像有的人你同样吃同样的东西，有的家长
0: 就是不胖啊。
1: 对对，但是有的孩子他就很容易胖。我们讲就是他有这种
0: 基因，易感基因，
1: 对对对，
0: 易胖基因，
1: 是的，是的，它是
0: 这
1: 种易胖的一种体质，
0: 对
1: 对,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是后天的，其实我们门诊上看到很多小胖墩儿，他比如说父母把他带过来，经常就是一家三口都胖，当然这一部分是因为遗传基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习惯是高度雷同的，
0: 都是一样的，
1: 对，都一样。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你吃的这个饮食啊，他比如说喜欢吃一些高糖分的食品啊，脂肪供能比较高呀，或者说家里人活动都比较少，都喜欢躺在那边看电视，晚上都有吃夜宵的习惯，对吧？那么早餐的质量又不好，或者说都喜欢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或者说经常的外出就餐，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家里人父母两个人他都有这种吃夜宵的习惯，我们说他知道孩子要控制体重，不想孩子跟他们一样胖，但是那一家三口那父母都吃夜宵让孩子看着
0: 我，现在很多家长会把孩子哄睡着之后然后两个人

0: 居民营养鱼慢性病状况报告啊，就显示说6岁以下儿童的肥胖率是3.6%，6到17岁就达到了7.9%。孩子出现超重肥胖的问题啊，家长千万不能说放任不管，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说过度焦虑哈。其实通过一个科学的运动啊，营养的配合啊，还是可以安全的来帮助孩子控制体重，保证一个正常的发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哈。白主任您好。
1: 你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家长究竟该如何啊来帮助孩子科学的来防控啊这个会出现超重的问题呀，肥胖的问题呀，咱们最早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来干预了呢？
1: 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像有些孩子哦，像那这种父母他都是有超重或者肥胖，或者有一方有的，那么这种孩子的话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易胖的体质。
0: 嗯，
1: 那么这种孩子我们讲刚出生以后，其实我们最早就已经开始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些，
0: 就喂母乳的时候，
1: 对对，随时就开始去关注这样子的孩子。
0: 怎么关注呢？
1: 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控制体重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对吧？
0: 嗯嗯，
1: 那么那小宝宝的时候，那么吃母乳的时候也是的，就有的家长也会或者吃奶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吃奶粉的孩子要比吃母乳的孩子他就更容易胖。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吃母乳他很容易说停就停，他吃饱了那孩子他奶嘴他吐出来，
0: 对
1: 啊，他就不吃了。那么吃奶粉的人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泡了多少，
0: 哦，
1: 泡了多少，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还撑个20毫升，撑个10毫升，对吧？哎，他歇一会儿，
0: 塞一
1: 塞，对对对，他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太肯吃了，好像有点吃不动了，没事我动动他，我让他缓一会儿，过10分钟我把这一点塞完，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吃多了，
1: 对。那么我们知道胃它都是越撑越大的，
0: 它
1: 缩一缩它其实也会小，但是撑一撑它也会更大。
0: 嗯，
1: 那么就是你每次加一点加一点，它的胃就越撑越大。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它就把这个就是讲我们每次都是超过原来的这个量，超一点点，然后就去过量的喂养，每次都这样过量的喂养，那孩子这个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容易胖起来，胖起来之后哎，他可能就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小宝宝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发胖，我们是脂肪细胞的一个体积的增大，那么小孩子他是不仅仅是一个体积的增大，他一个数量的增加。那么也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胖，他的数量已经在那儿了，他啪啦啪啦数量已经很多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猜他体积又很大，他哪怕他以后大了之后我们把体积稍微控制一下，他的数量也比别人多呀，
0: 对，
1: 就更加难下来了呀。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最好是从刚出生开始就要控制。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营养方面的，那么小的时候一个从奶粉开始，另外一个就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的饮食结构。那么如果说像体重管理的孩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包括像血液里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检查结果，然后呢给他出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会告诉他，首先这个方案里面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我们一定保证了，因为他还在生长发育期嘛，一定保证了他这个生长发育期本来该有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因为我们要保证它长个儿。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过多的多余的一些能量的摄入我们就尽量的能砍掉就砍掉。
0: 嗯嗯嗯，
1: 哎，对，这所以我们讲你这个饮食的结构很重要。那么有的家长他可能也知道多多少少也知道这方面就是吃东西不要太精细了，我们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蔬菜啊，一些体积比较大的能量比较低的，像西红柿啊黄瓜呀，这种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哎，那么他们俩吃了之后他也会有一定的饱腹感。
0: 嗯嗯，
1: 但是的话呢哎，但是吃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嘛，有饱腹感，但它能量并没有那么高，
0: 是
1: 那么会好很多。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呢都是说就是是在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营养的基础上往上加的东西。
0: 嗯，
1: 那么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肉蛋奶是不能少的。
0: 对，
1: 因为我们长个子我也会跟家长去形容，就像你盖房子需要砖头一样，那么长个子它是一定要需要蛋白质的。
0: 嗯，
1: 所以肉蛋奶的摄入我们会跟他讲一个最基本的摄入，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幼儿园期间，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鸡蛋500 百毫升的奶每天啊，然后肉类的话要达到一天50克以上，
0: 嗯
1: 啊，就是你要保证这个的基础上，那么它长个子需要的蛋白质就有了。但是你说我多吃了啊，保证50克，我今天150克，

0: 那么多下来的我们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多啊，就是你在保证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下，然后的其他的摄入，你说我们光吃每天一个鸡蛋500毫升奶一两肉，那也不够啊，对吧？我们还吃点米饭啊，吃点蔬菜啊，吃点水果啊，这些的话呢，我们就适当的，比如说有的粗粮肯定要比细粮要好一点，对不对？然后体积大的能量小的肯定要比体积小的能量大的要好一点，这样综合的要来看，这就是饮食方面的一个控制。
1: 像一些什么小零食啊什么的，在体重管理期就坚决不能碰了。
0: 对，是的是的。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他当时家长跑过来说我说你是因为什么要过来看的，因为他8岁多了，然后他说是因为他食欲不是太好，然后让他去量了个身高体重，然后这个身高体重我一看，身高也比平均值要高，体重也比平均值要大，
1: 挺
0: 好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
1: 食
0: 欲
1: 不
0: 好。对，我想那你是怎么长得这么高这么壮的？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让他把昨天从早到晚进嘴的东西说了一遍，
1: 嗯，
0: 说完之后，然后我说那一天没有代表性，我再听一下前天的，对吧？
1: 嗯嗯，
0: 其实我已经听出问题了啊，然后结果差不多，这孩子基本上是早上除了喝一个奶之后，基本上就吃零食，就吃零食。
1: 现在又是暑假在家，
0: 对，就是除了奶以外，他就说他所谓的食欲不好是什么呢？是。
1: 正餐不行，
0: 对对对，我
1: 零食
0: 饭桌上的东西我食欲不是太好，然后我零食吃的特别多，就饭桌上，因为他零食吃的多嘛，我们说这个零食里面那些
1: 就很有饱腹感
0: 的佐料，
1: 对，
0: 听见那些佐料就是特别的
1: 香
0: 啊，特别的鲜，那么吃完了之后，那个大米饭什么东西真的是
1: 很寡淡，
0: 不想吃，对，然后是硬着逼着他，你不能不吃主食，好，那他就米饭吃一
1: 下，
0: 面条吃一下，但吃的都是碳水啊，吃的都是碳水，对，这个东西就硬逼着他吃。要18岁的孩子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但我知道就是重，对对对，但是我们尽量比如说在这个周末啊或者放假的时候尽量要保证这个时长的睡眠，那么平常的话呢也是作业做完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能早睡尽量早睡，那么早睡它对体重控制其实反而是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的矫正和自我的监测，那么呢就是说我们长此以往你要坚持的话呢可能也是蛮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啊，对吧？一个一段时间，比如说这2周我的小目标是什么，我能达成，对不对？然后再来下一个2周，这样子有一个目标设定和自我监测的这个方法，就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讲这个制定这个生活计划的话，不仅我们医生会帮你们制定，但是也需要家长有一定的依从性，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讲孩子他的自律性毕竟是有限的，而且他能够认识到肥胖对他带来的危害，其实也比家长要有限的多。
1: 对，
0: 其实关键还是家长的依从性，他要能够跟孩子一起把这个一个又一个的这种计划和目标去完
1: 成达
0: 成，对，
1: 是
0: 这样子的。
1: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的这个支持，包括情绪的管理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突然间给孩子少吃了啊，孩子就会有的时候会情绪崩溃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就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你进来你来听医生说，但是其实他听了他走不走心这是一码事儿，他能不能做到又是一码事儿，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然对，有的家长也会说啊，我第一次来，那么我们跟他聊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然后他会觉得信息量有点过大了，他记不住，但是我会说哎，多来几次，对吧？每3个月来一趟之后，下次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就记住了，有的东西你自己也能背出来了，对吧？那么小孩子也是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要不停的就是循回往复的，然后去跟他去强调，让他就是有这种观念，让他
1: 真的能够明白，慢慢形成
0: 这种意识。对对对，所以说他自己的话要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其实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我如果说瘦一点啊会更好看啊，我自己也能更有自信啊，在社交方面也能更好呀，但是的话呢孩子毕竟是孩子，他的自律性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家长能够帮助他，就监督他监测他，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就是在督促孩子进行一个体重管理的同时，其实家长也可以来进行一个更好的身材管理，用自律
0: 的
1: 养成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白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

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为什么夏天更加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如何才能缓解？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天人相应，意思说的是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变化的大计息息相关。要想保持健康，必须要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否则可能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力变差。中医认为，夏季休息应当要晚睡早起，只要睡眠过程相对稳定，效率高，醒后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任何不适，就应视为天人相应的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者强行延长卧床时间。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致胃病中心主任吴杰介绍，有些人冬天的时候要睡到七八点，到夏天睡到五六点就醒了，这是正常的。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比其他季节要短一些。另外，所谓晚睡，并不是按照现代人的生活作息放肆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时间普遍偏晚，很多人要到凌晨以后，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最佳睡眠时间是为晚上9到11点，晚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晚上11点。江西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医师廖维宁强调，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也应当要适当延后，以免发生意外。黎明时分，人体血压、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缓慢，血液较浓稠，肌肉松弛，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比预期起床时间提早至少30分钟醒来，且无法再次入睡，就可以算作是早醒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任荣表示，偶尔一两次早醒没有其他的不适，这是属于正常情况。若每周出现3次及以上，持续1个月，还伴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等，可能是以下几类疾病的信号，要引起重视。首先要注意心血管问题。冠心病患者因为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时心肌供血会不足，会引发心绞痛，直接打断睡眠。心衰患者平躺时肺部血液回流增多，会挤压肺部导致缺氧，引发类似被捂鼻子的感觉，进而惊醒。建议若惊醒时伴随胸闷胸痛，应当要立即坐起或者是半靠床头，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若是备有硝酸甘油，可以按照医嘱使用，缓解之后应当及时就医。第二是血糖异常。糖尿病患者若睡前血糖没有控制好，肾脏会像过滤器一样努力把多余的糖排出去，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而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最后就是要避免药物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若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当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L 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GL 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路段，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青龙至方茂山服务区之间往上海方向薛家至罗溪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丹阳新桥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路段。

0: 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八月十九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三季度以来，已有北京市、青海省、甘肃省、重庆市、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多地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出台了新的政策举措。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之一。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巨深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式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巨深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心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酸。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忆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金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时间越来越近，我就越来越幸福。到了四点，我会兴奋地坐立不安。幸福原来也很折磨人的。可要是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还是得有个仪式。小王子问，什么叫仪式？狐狸说，这也是一件经常被忽略的事情，就是定下一个日子，使它不同于其他的日子。定下一个时间呢，即使它不同于其他的时间。比如说，猎人有一种仪式，每个星期四，他们都会和村里的姑娘跳舞，所以呢，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妙的日子。这一天，我总要到葡萄地里去转悠转悠。要是猎人们随时跳舞，每天不就都一模一样？我不也就没有假期了吗？就这样，小王子驯养了狐狸。而后，眼看分手的时刻临近了。狐狸说，哎，我要哭了。这可是你的不是哦，小王子说，我本来没有想让你受任何的伤害，可是你却要我驯养你。狐狸说，可不是。小王子说，不过你要哭了。狐狸说，可不是。结果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狐狸说，我得到了，是麦田的颜色给我的。他随即又说，你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会明白，你那朵玫瑰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然后再和我告别。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临别的礼物。小王子去看了那些玫瑰，你们根本不像我那朵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他对他们说，谁都没有驯养过你们，你们也谁都没有驯养过。你们就像狐狸以前一样，那时候的他和成千上万的狐狸毫无两样。可是我现在和他做了朋友，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了。玫瑰们都很难为情，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小王子接着说，没有人能够为你们去死。当然，我那朵玫瑰在一个过路人的眼里跟你们也一样，然而对于我来讲，单单它这一朵就比你们全体都要重要得多，因为我给它浇过水，我给它盖过罩子，我给它遮过风障，我给它除过毛虫，我听它抱怨和自诩，有时也和它默默相对。它是我的玫瑰。说完，他又回到了狐狸跟前，说：“再见了。”再见，狐狸说，我告诉你那个秘密，它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见，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了一遍他要记住这句话，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这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和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小王子说，他要记住这句话，正是我为我的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我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狐狸说，但你不该忘记它。对你驯养过的东西，你永远负有责任，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负责。小王子重复一遍

还要记住这句话，我必须对我的玫瑰负责。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典童话故事小王子，那我们也是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曾经这样的一个经典故事在你的记忆深处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对于小王子的话你又有着什么样的感悟呢？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张芸京《小王子》。

0: 是浦园伟才幼儿园的张静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儿童绘本的分享。那么这样的一部绘本的名字叫《很慢很慢的蜗牛》。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浦园伟才幼儿园的静静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听的绘本故事，名字叫《很慢很慢的蜗牛》。绘本的主角是一只小蜗牛，它想要去葡萄树上吃葡萄，因为爬得慢，遭到了其他动物的嘲笑，但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继续向着目标一步一步往前爬。路上它遇到了一只毛毛虫，两个好朋友呀，一起慢慢地爬，快乐地玩，一起享受慢的旅程，体验其他人看不到的风景。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葡萄需要时间成熟，毛毛虫也需要时间蜕变成蝴蝶。在未来漫长的旅途中，相信你会和朋友们拥有许多成功且快乐的时光。
0: 好，再一次谢谢张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冯佳琪，小美好。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

0: 盛江川抓着手机一跃而起，跑到几步开外的地方接黄金和蛇甜甜的电话。
1: 喂，
2: 喂，哥，在哪儿呢？
3: 怎么样了？救援车来了吗？要是没来的话，我去接你们回山庄住。
1: 啊，不用，那个我早走了。
3: 啊，行，那我就放心了。
2: 这么晚了，开车一定慢一点啊。
1: 啊，对了，那个自行车和烧烤炉。
4: 没事，盛哥，那些本来就都是山庄淘汰下来的。你走的时候我不就都跟你说了吗？你用完了顺手扔了就行。
1: 啊，那行，那个先这样，回上海，回上海咱们再聚啊。
3: 行嘞，哥。
0: 夜深了，

0: 车的车窗，你好，是你们叫的救援吗？
1: 沈江川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不一会儿，沈慧欣和沈江川先后下了车。
2: 是啊，我们不是在这儿等救援，还在这儿露营啊。
3: 哎，你们这不是叫急速救援吗？
2: 你们最近的点儿不就在市区里面吗？就这么几十公里就能让人等一晚上，电话打的都没电了，你们也不来。你就算是从上海的总部开过来，也就4个小时，对吧？我是要赶回上海了，现在我所有的事情都耽误了。
3: 那麻烦您把电箱打开一下，我先帮您充上电。
2: 前面20公里呢有电站，您到那儿接着充。
3: 啊，
2: 我刚才说的你一句都没听见，对吧？你们公司这个技术和救援都有很大的问题啊。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人家，虽然他是干救援的，但是先救谁后救谁，他也得听调度的呀，是吧？这个技术和运营他又不懂。你这活也挺不容易的啊，本来是来救人的，这一句感谢捞不着，净挨骂。
5: 您这话说的对，我们以前干救援，任务出完了，人家都是感谢的话，到了这个公司可好了，净剩下挨骂了，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就是不说话。
3: 那你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呢？
4: 公司给的高点呗，还不是吗？所以你多赚的钱都是挨骂赚的。
3: 那个，哎，是因为是周末出游的人多，所以才这么多人叫救援，我们这等一宿吗？
4: 也不算特别多，但周末总归多一点。但平时呢，人也不少，比如说上周三正好赶上下暴雨，光我们组就出了10几趟任务，所有人一晚上都没合过眼。
2: 哎，你们这不是不怕水吗？不是说雨天也很安全吗？
4: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安全是安全，但是呢，人是没事儿，他故障是故障，总归出点问题。我们也不懂研发是什么情况，也知道你们心里有气，但是现实情况呢，就摆在这儿，我们夹在中间也很难办。充会儿啊，
3: 谢谢啊。
4: 沈江川慢慢走到沈慧星的身边。
2: 哎，到了到了。
3: 一个企业的真相。 往往不在报表里，你不能光听创始人说什么。很多时候，了解真相得从基层的员工嘴里头听到，才是这个企业的真相。但是呢，又受限于每个人的立场和角度，所以他所知道的企业真相也不全面。所以我们就要多采集信息，这样才能拼凑出相对客观的拼图。我要不再找那司机问问？
6: 那就谢谢你们。你这话说的，我不知道接什么。虽然
7: 沈慧星没给他好脸儿，沈江川还是去找驾驶员聊了起来。好说，
6: 怎么呢？我说的不太客观啊。我们这个工作呢，遇到的都是问题车，但是人这个品牌的有的次品率可能很低，
7: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这个车100%都有问题。
6: 你这话说的好像是受过公司统一培训的，是公司让你们这么说的吧？<笑>
7: 哎呀，
6: 哎，师傅，你是从哪条路来的？
7: 山那边那条路绕过来的，就这一条路。
6: 回去是不是路过一个山庄啊？能不能麻烦你那个帮我把那自行车和烧烤炉还回去？
7: 还到那个山庄啊？
6: 嗯。
7: 早就不营业了，都没人了。
6: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昨天刚从那儿出来，是老板女儿请我们来的。
7: 老板是女的？
6: 啊，
7: 姓田。
6: 你们认识啊？
7: 我认识是认识，但是她没女儿啊。
6: 这怎么可能啊？
7: 我们家就山下那村的，早年间这个山庄挺红火的，我们当地人都知道。
6: 很早她就离婚了，她后来一直单身啊，根本没孩子。那可能是我听错了，是姑妈或者姨妈之类的。
3: 这原来挺红火的，后来为什么倒闭了？
7: 这我具体不清楚。听说是好像是早年间迷上赌博什么的。听说。
3: 哦，
6: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7: 没事。
3: 沈江川走到同样觉得不对劲儿的沈慧星的面前。
6: 要不是田明的女儿，那黄金是不是就被骗了？
2: 你不说堂堂那事儿，他是见义勇为吗？ 怎么这突然又变成骗子了？而且这司机咱不熟啊，他刚才说了，他都是听说的，
3: 所以不能贸然去报警。
0: 你说万一到了警察那儿，人家确实是母女。

0: 多尴尬呀、啊！我成什么人了？
1: 问题这事儿也等不起啊，那不是仨瓜俩枣。
0: 这黄静为了帮蛇田凑那笔钱，把魔豆的控股全都卖出去了。
2: 那怎么办啊？
3: 沈江川掏出了手机。
2: 你给谁打电话？
0: 上次唐唐去派出所，那警察我留了他电话。我打个电话问问他，蛇田到底住不住这儿？还有他妈是不是叫天平？
4: 是无人接听，请稍。
0: 亲，算了，我骑车去看看吧，黄金还在那儿呢。你就开着车带着糖糖回上海吧，你不还要开会吗？
2: 我还开什么会？我根本就赶不上了。你就等充完电一起开车回去吧。
0: 万一他俩真是坏人呢？
2: 哎呀，不就两个女的吗？
3: 蛇甜甜的干妈甜平正在熨衣服，看见蛇甜甜和黄金看日出回来了，突然蛇甜甜收到了一条短信，她立刻变了脸色。甜平也看出了问题，她连忙放下熨斗去见蛇甜甜和黄金。
5: 哎呀，哎，回来了！
6: 哎，阿姨回来了。
5: 啊，看到日出了吗？
6: 看见了，特别美，就是累得不行，快散架了。哎呦，
2: 那上去休息会儿。
6: 好。
5: 哎，甜甜，帮我干点活。

0: 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金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8集。
1: 沈慧欣看着这父女俩人依依惜别的场景，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盛江川到医院看望躺在病床上的黄金。
2: 怎么样，好点没？
3: 我难受。
2: 你刚洗完胃能不难受吗？但是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很快就能出院。
3: 我听那个警官说甜甜被抓住了。
2: 是，没跑多远就给抓住了，还有那个甜平一起。你说这姑娘是聪明还是傻呀？现在人脸识别技术多厉害，她往哪儿跑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转给她那个钱，她通过地下钱庄转到了境外。警方通过这个线索还打掉一个地下钱庄，抓了他们那个叫庄森的老板。就是有一点比较麻烦，你那个钱不知道还能不能追回来。
3: 钱不钱的不重要，我就是想和他见个面，问问他为什么要骗我。
2: 你就别想他了，现在就安心养病啊。
3: 我要安心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是这么个人。哎呀，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别说你了，我都没看透他。
3: 那是因为你跟他没见过几面，我们朝夕相处那么长时间，我都没看出我就是个大傻子。
2: 哎呀，你呀，就是情感经历太少，在这方面太单纯。不过你放心，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以后一定能遇到真正的好女孩。
3: 谢谢你，要不是你赶回山庄把我背出来，我就是一堆碳油烟儿。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周一上午，严雨涵推开董思佳办公室的门。
4: 董总，下午的例会正常进行吗？
5: 今天周几啊？
4: 周一。
5: 嗯，
4: 好。
6: 我下周一要跟罗教授去趟杭州。

0: 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1: 董思佳看了看时间，拿起了手机。此刻，李宇文和罗教授正打车赶往高铁站。
2: 不用着急，这个时间去高铁站不会堵车。哎，咱们今天去杭州，孩子在家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再说咱们今天当天往返，晚上就回来了嘛，没事的。
1: 李宇文嘴上这样说，心里却隐约有些不安。
3: 喂，
4: 你没在家？
3: 我没在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我跟罗教授去趟杭州开个研讨会。
4: 我不是也跟你说过吗？退出这个项目，现在没钱没力的事情谁还会去做呀？不是，你怎么变得这么固执呢？你竟然为了这个要把儿子交给一个阿姨？
3: 这事儿咱们回家再说行吗？我现在在路上呢。
4: 回家说来得及吗？儿子怎么办？
5: 那个阿姨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需要
4: 深入了解一段时间。我现在真的不放心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要是你不去接儿子，难不成你让我请假去接吗？
1: 李宇文正要继续解释，董思佳已经挂掉了电话。他尴尬地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罗教授。沈慧欣敲了敲董思佳办公室的门，心情烦躁的董思佳刚从包里拿出小酒壶，又迅速地放回到包里。
4: 进。董总，您现在有时间吗？你昨天怎么回事？开会不到场，电话还关机。
6: 我就是想来解释一下这件事儿。我昨天路上出了点意外。
4: 我特意嘱咐过你，昨天的会议很重要。地基全球是咱们的重要客户，而且你还是丹尼尔点名让你来的。你说来又不来，你让我很尴尬，你知道吗？
6: 对不起，董总，我昨天去测试新能源车了，我没想
4: 到。你去哪测试了？我怎么没看到你打报告？
6: 我没打报告，也不用公司报销，因为我顺路去把我女儿接回来了。
4: 公司这么多的项目都火烧眉毛了，你竟然有功夫开车好几百公里去接你的孩子，还打着测试车的旗号。
6: 我最近手上项目很多，但是新能源这个项目是您亲自交给我的，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去测试一下，所以我就去了，没想到就出了问题。我女儿确实也走了好多天了，我早就应该去把她接回来，所以
4: 你跟我说应该是吧？好，我跟你说说什么是应该。你应该出现在昨天的会场上，你应该把你手里的项目按计划给做好做完，其他的应该你跟我说不着。你说你手上项目多是吧？你看看谁手头的项目不是一大堆，我还能去跟公司说你跟我做完一个你再给我另一个吗？公司能去跟创业者说你等我们做完一个再来送另外一个吗？现在这个社会了，谁不是在多线作战？谁不是夹七杂八把所有事情滚在一起做？
6: 我知道了，董总，所有的项目计划我会按时交上来的。丹尼尔那边我现在去打一个电话吧，跟他解释一下昨天的事情，然后顺便问一下他有什么要交代我办的事情。
4: 行了，你去吧。
1: 董思佳努力压制住自己的酒瘾，终究没有把手再伸进包里拿出那个小酒壶。李宇文和罗教授走进高铁站的候车大厅，突然罗教授停下了脚步。
2: 宇文，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上次和思佳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听出来了，思佳想让你进使之办。其实呢，我也一直很想把你招进来。不瞒你说，为你这件事儿，我托人问了一圈，最后因为你年龄偏大，不好解决。
7: 罗老师，其实这是思佳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您知道的，我想的不是这些。走吧。
2: 你对历史的热爱我是知道的，从私心角度讲啊，我真希望你留下来把课题做完，但是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呀。思佳有他的想法，就目前这种社会形态来看，你不能说思佳的想法就不对。这样吧，你把课题的事先搁一搁，回家去把家里的稳定维持好，
8: 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于我那边呢，会继续关注你入编的机会，一旦有了机会，咱们就从长计议。就这样，哎。
1: 李宇文看着罗教授的背影，没有再坚持。李小田带着霍连凯把最新筛选出的投资计划书交给了王志毅。
9: 小田，
6: 哎，
9: 我记得这个项目之前好像在你那儿没通过吧？
6: 啊，对，王总，但我跟霍总又讨论了几次，我觉得他的那个创新的概念还是挺打动我的。我认为从创新的角度出发，这个项目还是有可行性的。
9: 创新？
6: 嗯，
9: 你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创新，这好像也没什么新鲜的地方吧？
10: 王总，事实上，很多企业他们现在在做的是革新，这和创新还是有本质上区别的。革新呢，是在原有的技术条件下，尽量的提高生产率；而创新是技术水平的飞跃，未来一定是创新的天下。具有真正创新能力的企业取代旧事物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们会迅速的占领市场，而这对于只有革新能力的企业来说将是降维打击，所以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
9: 首先创新值得肯定啊，但是作为投资公司，情怀不是第一位的，如果步子迈得太大，很有可能就会出问题。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从国外回来不久，你对投资的打法还需要调整，看项目的角度呢也需要调整，你要适应国内的这个环境才行。
10: 是，我认为
6: 这样吧，王总，我跟霍总再讨论讨论，然后我会协助他把他手上那些新的项目再筛一筛，你看行吗？
9: 抓紧吧。
6: 好。
1: 王志毅临走时拍了拍霍连凯的肩膀，李小田歉意地看着霍连凯，正要开口。
10: 我饿了。
1: 李小田愣了一下，笑了。晚上，董思佳回到家里，李宇文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将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

0: 好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以及双向的寿放枢纽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吴江路段；GL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往南京方向溧阳路段；GL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丹阳新桥附近；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1: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下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21名师生来到巴扎巷小学，开展乒乓球交流体验活动。两国青少年以球会友，在互动切磋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是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是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为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卫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化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花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了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医师队伍当中，研究生学历比例、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管理通用要求，将自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为全国城市公共设施全生命周期治理建立统一的通用规范，助力我国城市公共设施标准化、智慧化、精细化管理。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中韩双方18号正式启动为今年6月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命名投票的活动，活动是截止到30号，最终命名结果将会在9月大熊猫宝宝出生百日之际公布。此次征名活动在韩国是受到了广泛关注，爱宝乐园7月份面向公众征集名字，一共收到了10281条推荐，园方随后组建了由饲养员、兽医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构成的评选委员会，综合考量名字与大熊猫幼崽是否相称、寓意是否美好以及发音是否顺口，最终呢是筛选出了5个候选名字。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幼宝、珠宝、俊宝、灵宝和鼠宝，均延续大熊猫家族的宝字辈。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

0: 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这里是快乐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每到这个季节啊，医院泌尿外科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其中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尤其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和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

0: 下。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0: 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6: 好的，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哈。吕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生活当中比较经常啊出现的一些问题，像头晕头痛是吧。另外其实很多人也很习惯的把头晕头痛混为一谈啊，觉得这个反正就是头不舒服嘛哈，会觉得这是一回事儿啊。那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西结合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头晕头痛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又会有哪一些区别呢？
7: 好的，首先头痛的核心主要是痛，患者主观上意识认为就是头部有胀痛啊，或者是紧痛，
6: 那带了一个
7: 什么
6: 发
7: 箍
6: 一样，对、
7: 对，然后刺痛或者跳的痛，灼烧痛都有的，位置呢它也整个可能包括整个头部，包括两个太阳穴旁边，或者是后枕部，或者单侧的偏头痛。那从西的角度来说，多是颅周的肌肉神经紧张，包括头皮神经刺激，或者说是颅内血管痉挛、血压波动、神经功能紊乱。那中医对应的就是经络不通、气血瘀滞，或者是风火上扰、清窍被扰。同时呢，头晕的核心特点它其实是昏、飘、眩、沉，它不一定有疼痛的感觉。主要是头脑的不清醒，头痛如果走路的时候容易发飘，就站不稳。然后包括事物旋转啊、恶心、想吐、头晕呐、这种情况。那西医多跟脑动脉的供血，包括前庭神经功能，包括颈椎的压迫，还有睡眠的节律、自主神经功能有一些相关性。我们中医经典上概括为那个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无虚不作旋。所以就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头痛多实，多为不通者痛。头晕都是虚实夹杂，多为清窍失养，清窍被蒙。
6: 那到底什么原因啊？具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头痛呢？
7: 从目前中西结合的同一诱因来讲，目前我们现代人发头晕头痛的高发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生活相关性，就是我们说功能性诱因占目前占比是80%以上，在临床上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啊、睡眠的紊乱、长期的伏案低头，是玩手机玩电脑，包括神经压力大呀、焦虑啊，还有我们的饮食重油重甜、缺乏运动、喝水也不足，包括作息不规律，这类问题西医叫做自主神经的功能紊乱，肌紧张或者血管调节的异常，中医对应的就是肝气郁结、脾虚生痰、气血耗伤或者是阴阳失调。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器质性的或者病理性的诱因，
6: 这就比较严重了是吧？
7: 对，
6: 相对严重一些了啊。
7: 对的，这种包括血压的波动、高血压，包括高血压脑病，还有颈椎的，其实退行性变还好，主要是颈椎间盘的突出，压迫到我们的那个

0: 血管
1: 了，
0: 对，
1: 血管了，
0: 对，神经血管，
1: 嗯，
0: 包括枕神经的卡压，还有前庭神经功能的紊乱，
1: 嗯，
0: 脑动脉的供血不足，还有血脂的异常，包括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等这类问题呢，西医有明确的指标和结构改变，中医呢多是久病如落，或者是淤血主落，脏腑亏虚，虚实夹杂。
1: 嗯，你看就是一个简单的头晕头痛啊，背后来分析它的病因还真的是很多，是吧？啊，它的这个发病的机理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相信它的调理方式也是不能一概而论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判断一下，哎呀，我这个头痛头晕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还是说只是简单的一个普通的劳损啊，不用过度紧张，休息休息就能好，还是说哎呀我这个是属于一些疾病的高危信号，必须要尽快就医呢？
0: 嗯，给大家总结四类最常见的人人比较容易对照的头晕头痛的类型吧。
1: 嗯嗯，
0: 同时也就是给大家做一套自查标准。
1: 嗯，
0: 第一类比如说是颈源性的头晕头痛，
1: 就是跟颈椎病有关系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对于这类的话，对于目前的年轻人和上班族是高发的。
1: 是。
0: 嗯，然后它主要的典型表现呢，就是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后加重，以我们的后枕部的酸胀，就是我们的后脑勺发紧，牵扯到颈椎肩膀的僵硬，尤其是在头部就颈部活动的时候，转头啊低头或者起身的时候头晕明显，平卧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缓解。
1: 嗯，
0: 这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颈椎的上升曲度变直，包括颈部的肌群紧张痉挛，椎动脉的供血受影响，枕大神经受刺激，

尤其是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居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气温高的时候啊，身体会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身体水分流失之后会造成排尿量减少，尿液流动速度变缓。其实尿液是天然的尿路清洁剂，持续流动的尿液呢，能够冲刷尿道，将依附在尿路黏膜表面的有害病原体及时排出体外。排尿量不足的时候，这种天然的清洁防御力会大幅下降，给细菌停留定植创造条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永达介绍，泌尿外科门诊中结石患者的就诊量比其他季节要多30%-40%，大量出汗之后若不及时补充水分，肾脏过滤的尿液量会大幅减少，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等物质浓度急剧上升，在肾脏、输尿管等部位慢慢的聚集，最终会形成结石。那明明都是正常排尿，为什么女性更加容易尿路感染呢？这背后啊，其实藏着男女尿路结构的天生差异。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严世奇表示，女性的尿道长度仅3-5厘米，平均只有男性的1/5。女性尿道口的位置特殊，紧邻阴道和肛门，细菌呢很容易被送到尿道口处，顺着又短又宽的尿道一路狂奔。而男性的尿道细长，如同一道天然屏障，细菌想要从体外进入膀胱，得闯过层层关卡，在长途跋涉中很容易就被尿液冲刷，或者是被免疫系统消灭。那么这种结构差异让女性的尿路防御系统从一开始就面临更大挑战，再加上高温高湿天气，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极利于致病菌在私密部位的皮肤上大量的滋生，这无异于是为细菌攻城略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那么想要远离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要坚持多喝水、少憋尿，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补水是健康排尿的核心，日常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这样既能够避免加重脏器负担，也能够维持正常的排尿状态，持续发挥尿道冲刷作用。夜间可以适度的补充水分，避免夜间尿液过度浓缩，同时啊，根据自身睡眠情况来调整饮水量，避免频繁起夜影响休息。另外擦拭也要选对方向，保持会阴部的清洁干燥，排便之后擦拭必须是从前向后，尤其是女性，避免将肛门处的细菌带到尿道口，尽量不要憋尿，长时间憋尿会升高膀胱内部的压力，损伤膀胱黏膜的保护屏障，让细菌更加容易滋生上行，诱发尿道炎、膀胱炎等问题。对于前列腺增生的人群，随意憋尿不仅会加重尿路不适，还可能会诱发急性排尿异常等突发状况，更加要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我们还要注意日常的清洁，每天用温水清洗外阴，勤换贴身衣物，保持局部的干爽洁净，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机会。性生活之后呢，要及时清洗并且排尿，减少细菌交叉感染的可能。合理调整饮食结构，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少吃容易促进晶体沉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的食物，降低尿路结石形成的可能。最后提醒大家，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泌尿系统疾病的初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刺痛、下腹坠胀或者是血尿、腰部酸痛等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

0: 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快乐心情随车而行，前方就是最美的风景。
2: 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3: 领先，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吧，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

一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尽管读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

0: 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预计未来三天，江苏逐渐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总体变化平稳，21号到23号受到降水和云系影响，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8到29度。未来几天虽然没有高温出现，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偏高，体感仍然比较闷热，各位防暑防晒的措施还是不能松懈。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2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等，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读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三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88.8 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天池山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左侧的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缓行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到董邦南枢纽、平望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附近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润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北影桥和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9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具体而言，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3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修改的一项是为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修订为支付房租的，加大了对租房的支持力度。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市级或者是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拟定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合理安排招聘时间，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聘一批，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对村社区开发见习岗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焰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宁秦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好，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南部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在这个饥肠辘辘的傍晚，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1: 我是范鹏。
0: 啊，
1: 那要说少老还得是少老啊。
0: 是感情充沛吗？
1: 饥肠辘辘。今天这个日子你是怎么想出这个词儿的？
0: 啊，我
1: 不应该是一个甜甜

0: 的傍晚吗？
1: 啊
0: 啊，这么今天什么日子？
1: 甜蜜那都属于年轻人，我这不是老登，我也中登了。我已经看淡七夕这种节日了。
0: 哦，
1: 七夕在我这就是乞巧节，是女性啊，祈求这个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
1: 嗯，
0: 那老登的老婆就没有一点意见吗？
1: 没有，只要我使点手段，我轻松拿捏他。
0: 了不起了不起，哎呀，我得给你送上稀稀拉拉的掌声。了不起了不起，支棱起来了，老登。
1: 以后这块送鲜花啊，
0: 啊，
1: 别送掌声。
0: 你倒是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手段这么有效？是吧？
1: 请他吃一碗锅盖面，
2: 像话吗？这个
1: 怎么
0: 就一碗锅盖面吗？
1: 啊，对呀。
0: 那嫂子是个好人呐、啊，嫂子也太容易满足了。
1: 哎呀，
0: 啊，
1: 那可不，
0: 嗯、
1: 要知道啊、
0: 嗯，
1: 这锅盖面，哈。我的多巴胺呢？
0: 好了，少老、
1: 嗯、
0: 你的任务到此结

0: 这个幽默鲜活的笔触呢，这个描摹出了市井的百态。
1: 嗯，
0: 那既讲述了一碗锅盖面的前世今生，也铺展出了镇江千年的人文底色。
1: 怎么就说起书来了呢？
0: 哎，在袅袅的面香里面啊，它流淌出来这个滚烫鲜活的人间烟火呀。那介绍了这么多，咱不如听一听。
1: 对对对，
0: 锅盖面，
1: 听听这首歌。
0: 哎，
1: 重新说，这个歌名叫什么？
0: 锅盖面，我的多巴胺。

0: 请我去城里面，我去尝日面，走着，先你走，
1: 走走
0: 走走。
2: 打开收音机，
3: 按下播放键，
2: 掌握方向
3: ，VR 导航，
4: 前方路口左拐，
2: 下班路上好伴侣，
3: 好听好玩又有趣，
2: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5: 哎，走走，
6: 嗯，
5: 走，
6: 走啊，
5: 吃面去，
6: 吃面去
5: 啊，啊，走啊。
6: 但是我不吃长鱼面，
5: 你吃什么？
6: 我吃腰花面呐。
5: 哎，我发现了、啊，
6: 而且我不能各半，
5: 是吧？
6: 我的胃各不了半。
5: 哎，各半，你把那各半吃了，面留一点，
6: 那不能浪费呀、啊。
5: 咱俩一块儿去嘛，
6: 哦，
5: 对吧？
6: 就要先插两筷子给你。
5: 哎，一碗面我不够啊，对吧？
6: 你不是。哦，对，你饥肠辘辘了。
5: 对，就算到现在我在减肥，这个我也不够的呀。
6: 哦，
5: 是吧？
6: 好好好好好，走啊！
5: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是吧？哎，那咱们这是一路畅行。
6: 嗯，那么刚才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产生一些共鸣？
5: 是，哎，一路畅行有点共鸣。
6: 要知道，对于每个人，那每一个镇江人来说，是吧？锅盖面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5: 是的啊。
6: 那我不禁想问了，
5: 您又不禁了？
6: 对包头人来说呢？
5: 啊，
6: 那。
5: 包
6: 头
5: 人来说，我告诉你，这个面
6: 啊
5: 也是必不可少的
6: 哦，是吧？
5: 我们那儿有饸饹面
6: 哦，饸饹面
5: 有油面
6: 哦，油面
5: 对，
6: 没有锅盖面吗？
5: 还有焖面、嗯、炒面
6: 哦，就是没有锅盖面。
5: 那锅盖面就镇江有好吧？我们那儿哪有啊？
6: 那咱就找不出一点共同点吗？
5: 有啊，
6: 嗯，
5: 我们说的那些面，它也得盖锅盖呀、啊。
6: 哦，
5: 它都是面呀，
6: 好好好，
5: 哎，都是长条形的，
6: 啊、
5: 嗯，对吧？
6: 嗯，
5: 它没有一个是方块的，
6: 那就没有一点别的面可以让我们有一点共同点吗？
5: 啊，就挂面呗。
6: 哎，终于点题了，少老，终于点题了
5: 啊！那这那叫是全国、啊、全国人民的共同面，那是
6: 对国民面、
5: 哎，没错啊。
6: 但是呢，提到这个挂面啊，
5: 啊，
6: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挂面不好吃，
5: 不好吃。
6: 挂面没。

0: 养。
1: 哎，没有，
0: 挂面盐太多。
1: 哎，这还真是我妈告诉我呢。
0: 不健康食品
1: 啊，到这个倒我妈没说，因为她老吃。
0: 但是挂面真的这么不堪吗？
1: 哎，不可能。
0: 嗯，
1: 今天我们就好好替挂面正个名，
0: 顺便也来聊聊话题啊。今天话题来得比往常更晚了些，
1: 要晚一些。
0: 你的挂面啊，你家里的挂面
1: 啊，
0: 都是怎么被消灭掉的？
1: 这是月亮消灭掉的。
0: 哦，用月亮消灭掉的。
1: 哎，有可能。
0: 我的天哪，那你合着浪费了呀？你这是、
1: 哎、美少女挂面啊。
0: 这首歌来自林志颖，叫做《牵挂你的我》。
1: 哎呦呵，哎呦呵、嗯，
0: 后面还有面呢，别急
1: 啊！
0: 啊
1: 好。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预计未来三天，江苏逐渐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总体变化平稳，21号到23号受到降水和云系影响，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8到29度。未来几天虽然没有高温出现，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偏高，体感仍然比较闷热，各位防暑防晒的措施还是不能松懈。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21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

0: 哎呀，回来了，17:50了，这时间过得还挺快啊。
1: 对呀，都不知道大家到底怎么吃锅盖不是挂面呢？
0: 赶紧看看啊，
1: 锅盖面还是、
0: 哎、锅盖面都不用知道
1: 吃荤的，吃荤的、
0: 哎、不用知道你们怎么吃，肯定是张嘴夸夸炫啊。
1: 对对对，再加一份面。
0: 咱们看看挂面大伙都怎么吃啊？
1: 啊，天空之城说了，小时候生病了，我妈就煮一碗清汤挂面，只放盐和葱花，
0: 哎，
1: 再窝一个蛋，端到床头说吃了发发汗就好了。那个时候觉得很寡淡，现在想复刻那个味道都做不出来。
0: 哎，还真是，
1: 因为钠含量降低了。
0: 这我刚想煽情，你这过程，
1: 我就实话实说了，
0: 算了，
1: 净说大实话。
0: ZZ 说了，我连煮都嫌麻烦，烧水扔
1: 挂面。那你生吃挂面呢？
0: 他说倒一包方便面调料进去，没错，我家囤了一抽屉方便面调料，然后搅一搅出锅，既有挂面口感又有方便面的味道。那你家方便面怎么吃？
1: 方便面干嚼。
0: 哦，就是方便面当这个
1: 干
0: 吃面，干
1: 脆面
0: 啊，干脆面吃、
1: 啊、挂面当方便面。
0: 哦，
1: 那干脆面当什么面呢？
0: 哎，
1: 它得形成一个闭环呢。
0: 你少在这给我刨根问底儿。
1: 一为一行、我的深夜治愈套餐，挂面加煎蛋加午餐肉加两片生菜、
0: 哎呀哎呀
1: 加一勺蒜蓉辣酱加一杯冰镇气泡水。
0: 好家伙，
1: 这么精准的吗？
0: 这个夜市
1: 生菜三片都不行吗？只能两片吗？
0: 你住嘴，他正在减肥。
1: 哦，是少老啊。你什么时候改的网名
0: 啊、哦、还深夜治愈。
1: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
0: 对呀，
1: 你深夜不会吃这个的。
0: 这玩意儿你别说，
1: 你深夜只会喝咖啡。哎，一杯咖啡治愈了我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0: 治愈了我每一个加班的夜晚啊。
1: 啊，那这个挂面啊，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对对对，
1: 啊，
0: 你家的挂面是都怎么消灭
1: 的？怎么吃的？那么一碗筋道好吃的面条是如何炼成的呢？
0: 哦，
1: 我们连这个都教。
0: 对，
1: 我们
0: 当然我们说是挂面啊，
1: 也是包罗万象
0: 了。对对对。
1: 哎，挂面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越煮越多，你不觉得吗？会繁殖。
0: 我告诉你。因为我看过会繁殖的面，所以我觉得挂面不会繁殖。
1: 真的吗？
0: 面线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呀、
0: 啊、
1: 就是网上经常看人家煮一包等八包。
0: 哎，我是亲手实操过，就我汕头的朋友给我寄来的。
1: 啊，这煮一包变八包是吧？吃的
0: 不够快。煮了一包，我们一家人吃了一天。以我的饭量啊，哎，我们三口人吃了一天。
1: 那这个厨房里呢，煮面条属于难度系数比较低的了。
0: 那确实。
1: 那怎么样才能够煮出劲道爽滑不粘不坨的面条呢？
0: 今天跟大伙说说，头一个，水量要足啊。煮面的时候呢，水量呢是一定要多的啊，防止刚一下锅那面条一糊化，呵，粘锅了啊。那也能稀释这个汤里面的淀粉浓度，使煮好的面条呢表面上淀粉更少，口感更清爽。
1: 还有啊，水呀、啊、刚冒泡就下锅，小火慢煮、
0: 哦、哎，
1: 因为水滚开的时候再放面条的话、面条就容易粘起来了，
0: 对不对
1: 啊？然后找好这个时机，
0: 哎，
1: 冒泡了就把面条放下去，
0: 没错，
1: 顺着一个方向搅动几下，大火转小火慢煮、
0: 哎、
1: 啊，等这个水沸腾了之后再加半碗凉水，
0: 嗯，
1: 水再次沸腾之后呢煮个3-5分钟就行了。
0: 对，
1: 这样的面条不仅不会粘在一块，而且熟得更快。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面条啊煮到半熟的时候咱们就给它捞出来、啊，过冷的水温呢这个使淀粉回升了，促使这个淀粉分子重新排列，形成了更紧密的结构，冷却之后再继续煮就不容易煮烂了，口感呢也比较筋道。
1: 煮面的水还可以用来焯一些蔬菜，
0: 哎，
1: 对吧？既省水又能够增加蔬菜的摄入、你不能干吃面，
0: 哎，对，你得配点东西、
1: 你得配点东西，
0: 对对，
1: 还有一些秘密武器你可以加进去啊。
0: 哦，什么呢？
1: 两片生菜、
0: 哎、
1: 一勺蒜蓉酱、
0: 哎，没有这个啊、
1: 也有啊，你这挂面怎么不能呢？
0: 啊，
1: 或者呢你可以稍微

0: 加一点我们镇江的三怪之一
1: 哦，什么呢？
0: 醋。
1: 您说的啊、哦、对，
0: 面条汤里呢加一小勺醋，可以去除面条的碱味儿、
1: 哦，
0: 口感也会更好。
1: 对对对，
0: 哎，加一点油也行、
1: 啊、也行，
0: 不仅能够增加风味，也能够把这个面条呢、
1: 嗯、
0: 让它不粘在一块儿，
1: 哦，就没那么黏糊。
0: 没错，
1: 哎，
0: 那么对于消化能力差和牙口不好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
1: 那多煮会儿呗。
0: 啊，胃不好的、生病的，
1: 哎，
0: 可以给它煮烂乎一点，
1: 嗯，
0: 便于消化。
1: 没错。
0: 那如果是控血糖的人群，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哦、那得。别煮太烂，
0: 那就不能煮得太烂了，
1: 没错，
0: 是吧？煮得太烂了、
1: 嗯、
0: 它就容易升血糖。
1: 哎，
0: 嗯，
1: 那么下面这首歌是
0: 来自徐良的《见字如
1: 面》
0: 面
1: 哦。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

0: 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7: 我是王林生。
8: 我是吴一彤。
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晚高峰的车还在涌动
1: 啊，确实是。
0: 你看现在孟西路这个路口车又多起来了，
1: 忙了起来了。
0: 但是双井路更闲了。
1: 哎，双井路这边，我觉得这。

0: You know we want 17. Yes, I miss you.
1: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呀、
2: 哎、
1: 希望大家在爱的面前呢都能够17岁，
2: 没错、
1: 好吧、我们两个人呢都这把年纪了、加起来都快100了、
2: 没有
1: 这个热闹了
2: 啊
1: 赶紧回家吧，
2: 我们就回家了啊，
1: 回家了，
2: 哎，明天见，
1: 嗯，明天见。
3: 怎么会原来我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预计未来三天，江苏逐渐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总体变化平稳，21号到23号受到降水和云系影响，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8到29度。未来几天虽然没有高温出现，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偏高，体感仍然比较闷热，各位防暑防晒的措施还是不能松懈。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21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22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即享暴天气，贴心相伴。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2: 知道了，爸爸。
1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4: 我是普京瑞。
15: 我是朱一诺。
16: 我是焕然。
1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9: 《流行纪念册》。
0: 泛黄的磁带，
2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常常会在老歌里偶遇不一样的风景，有的旋律伴随电视剧的画面浮现，有的歌声单单响起就足以勾起一段尘封的记忆。横跨数十年的华语金曲风格各不相同，却拥有着同样长久的生命力。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些经典之声里。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慧娴的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90年代的琼瑶剧集诞生了大量的影视金曲，下面的这一首雅七的主题曲《无语问苍天》便是其中之一。凄婉的旋律贴合了剧集当中隐忍遗憾的故事，高胜美清亮细腻的声线响起，将人物心中无法诉说的委屈和无奈尽数的展现。熟悉的旋律响起，好像能够瞬间的重回当年的追剧时光。我们来听这首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收放枢纽附近， G1522 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到董邦南枢纽平望枢纽路段，以及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池山路段，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报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2: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2: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

0: 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依小潮。听惯了港台老歌，我们要切换一番心境。木吉他铺展开温柔的底色，旋律开阔安静，没有激烈的情绪的起伏。李健用干净质朴的歌声描绘了田野与回忆，风吹麦浪，岁月安然，浮躁的心也会跟着慢慢的沉静下来。来听李健《风吹麦浪》。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概括梅姑梅艳芳的人生态度，很多人会选下面的这首《夕阳之歌》，曲调大气厚重，而梅姑独特的声线从容有力，不卑不怨，直面岁月的起落，如同夕阳缓缓落下，安静坦荡，也拥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我们来听梅艳芳的《夕阳之歌》。

只要提起《大话西游》，很难绕过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片尾曲，来自于卢冠廷的《一生所爱》。编曲格外的简约，没有繁杂的乐器的堆砌，反而凸显了卢冠廷的那种低沉沙哑的嗓音，赋予了旋律一层挥之不去的苍凉。关于爱与遗憾，所有的未尽之言都藏在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流行经年册继续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我们来听潘越云的《京华烟云》。李泰祥的创作向来充满了古典的诗意，这首《京华烟云》的主题曲也是如此。潘越云醇厚的深沉的女中音承载了大家族的沉浮，时代的动荡，旋律典雅厚重，歌声里满是大时代之下普通人的命运沉浮。

一段旅程接近尾声，我们用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来收尾，来自于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把感情里复杂的感受娓娓道来，欢喜与忧愁相伴，得失相互的交织，这不只是情爱里的感受，也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生活常态。今天我们从人海相逢的淡然，到心底藏着的思念，从影视故事里的悲欢，到直面岁月的从容，一首首旋律走完，写尽相遇、遗憾、思念和释怀。就像《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那样，所有美好的旋律终会和我们再次相遇。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镇江实验学校5年级2班的贾舒淇。
0: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春天百花盛开，秋天落叶飘飘，冬天白雪皑皑，而浪漫又热闹的夏天藏着一群闪闪发光的夜间精灵，他们白天悄悄躲藏，夜晚提着小灯笼出门散步。他们小小的身体自带星光，把漆黑的夏夜装扮得温柔又梦幻。说到这儿，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
1: 我相信大家肯定猜出来是什么了。没错，他就是我们这期的探秘主角，也是夜星光的使者——萤火虫。
0: 每到安静的夏夜，在郊外的草丛、小河边、树林里，我们总能看到一闪一闪的微光，点点亮光，忽明忽暗，像天上掉落的小星星。它就是超浪漫的萤火虫。
1: 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它，却不知道它发光的小秘密。首先告诉大家一个超神奇的知识，萤火虫不是靠通电发光，它是大自然自带的天然小灯。
0: 萤火虫的尾巴上藏着特殊的发光器官，身体里有神奇的发光物质，发生温和的化学反应，就能亮起柔柔的黄绿色微光，全程不会发热，是超级安全的冷光。
1: 而且萤火虫发光可不是为了好看哦，这是它们独特的交流方式。
0: 一闪一闪的光亮是萤火虫在和小伙伴打招呼，相互传递信号，寻找自己的好朋友呢。每一种萤火虫的闪烁节奏都不一样，就像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悄悄话密码。
1: 小小的萤火虫一生也特别努力可爱，他们小时候生活在潮湿的草丛和泥土里，是小小的幼虫，默默成长，慢慢蜕变，等到长大之后就长出轻盈的小翅膀，在夏夜里自由飞舞。
0: 更让人感动的是，萤火虫的生命很短暂，只在盛夏的夜晚短暂出现。但是哪怕生命有限，他们依然拼尽全力点亮微光，温柔闪烁，用自己小小的光亮温柔治愈着整个夏夜。
1: 萤火虫还是大自然的环境小检查员。
0: 没错，它们对环境还特别挑剔，只喜欢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水源和安静的自然环境。有萤火虫飞舞的地方，就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原来小小的萤火虫藏着这么多奇妙又温暖的秘密，它不靠阳光，不靠灯光，自己就能点亮黑夜，有微弱却坚定的光芒，装点温柔的夏夜。小小的身躯却拥有治愈人心的美好力量。
0: 同学们，听完今天的自然探秘，你是不是更喜欢这群夏夜小精灵了呢？原来呀，点点萤火不只是漂亮的风景，更是大自然最温柔最努力的光亮。在这里静静姐姐也想邀请大家

0: 变成小小观察家。夏天的时候，你见过萤火虫吗？有没有被夏夜的点点星光给惊艳呢？欢迎你把你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见过蜗牛吗？天气晴朗的时候，路边草丛里，我们几乎是看不到蜗牛的身影的。可每当下雨天来临，雨水洒落大地，一只只小小的蜗牛就纷纷出动，背着自己的小房子，慢悠悠地趴在墙角、树叶和地面上，还真挺奇妙的呢。那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蜗牛总是喜欢在下雨天出来呢？难道蜗牛特别喜欢下雨天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它喜欢潮湿的环境。
2: 因为它有它的壳保护它，它不怕潮湿，而如果是晴天的话，它有可能会被晒伤。
3: 因为我发现一些小昆虫，它们都比较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而像蜗牛这样的小动物呢，我觉得它可能是对这些阴暗潮湿比较喜欢，所以它才会选择在下雨天出来。
4: 因为蜗牛喜欢阴凉的环境，而如果它在太阳十分强烈的外面走动，它会被干死的。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
0: 为什么蜗牛总是喜欢在下雨天出来呢？其实呀，蜗牛偏爱雨天，可不是因为它们喜欢淋雨玩耍，而是因为这是它们保命和觅食的小智慧呢。蜗牛的身体软软的，没有皮肤保护，身上还会分泌湿润的粘液。它们呀，最怕干燥的环境了。晴天太阳大，风很干，空气中水分少，它们的身体水分就会快速蒸发，很容易干枯受伤。所以呀，大晴天，它们都会躲在潮湿的泥土、石头缝和草丛里，乖乖藏起来休眠。而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是蜗牛的快乐时间了。雨水滋润了大地，空气变得湿润凉爽，完全不用担心身体缺水干枯，非常适合蜗牛爬行活动。而湿润的地面摩擦力更小，蜗牛软软的身体爬起来也会更轻松，不会磨损身体。不仅如此，雨天里的小草嫩叶经过雨水冲刷，鲜嫩又多汁，给蜗牛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同时，雨天天敌也会变少，小鸟小虫都躲雨去了，蜗牛外出觅食也会更加安全。不过大家要注意，雨停暴晒之后，蜗牛也会赶紧躲起来。小小的蜗牛靠着聪明的生存本领适应大自然，是不是非常厉害呀？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偏爱写马。马象征着勇往直前、胸怀大志。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古诗，通篇描写骏马，字字却藏着少年的豪情与梦想。诗人以马自喻，借骏马渴望奔驰沙场的心愿，诉说自己渴望建功立业、奔赴远方的远大志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唐代诗人李贺的经典诗作《马诗》。
7: 大家好，我是润珠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的赵佳彤，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惊诺恼，快走踏清秋。诗中的骏马其实就是李贺自己，他满怀才华，心怀理想，渴望得到机会施展抱负，可惜一直没能如愿。他没有抱怨沉沦，依旧向往着奔赴远方建功立业。对比千里马，我想到了我们小学生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时候我们也许暂时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但不能灰心，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时刻做好准备，等待属于自己的清秋，勇敢展示自己，努力追逐心中的目标，不负少年时光。
0: 好的，感谢赵佳彤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马诗，整首诗通俗易懂，画面感极强。前两句描绘了一幅辽阔苍凉的边塞夜景，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广袤无垠的大漠之上，茫茫黄沙在月光的照耀下，像铺满了一层洁白的白雪。连绵的燕山上，弯弯的明月高高悬挂，形状就像是战士手中锋利的弯钩。诗人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了边塞辽阔、清冷又壮观的夜景。黄沙似雪，弯月如钩，没有繁华的景色，却尽显边疆的苍茫大气，为我们铺垫出骏马驰骋的辽阔天地。而后两句由写景转为抒情，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何当惊落恼，快走踏清秋。何当就是什么时候才能的意思，金络脑是古代骏马佩戴的精致华丽的黄金马具，代表着被重用、被珍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匹骏马什么时候才能够披上精致的马具，在秋高气爽的时节驰骋原野、奔赴战场、自由奔腾呢？读懂诗句，我们会发现啊，这首诗它看似写马，而实则写人。诗人李贺才华横溢，胸怀壮志，一心想要报效国家、建功立业，渴望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他的一生是怀才不遇的，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诗中的骏马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这匹骏马身怀本领，却只能闲置在旷野之中，没有驰骋沙场的机会。就像是诗人满腹才华却无人赏识，没有实现梦想的舞台。骏马期盼披上鞍甲奔赴远方，就像诗人期盼得到重用奔赴前程，实现理想的心声。整首诗前两句写景，寂静辽阔，意境悠远，而后两句抒情，满怀期盼，壮志满怀。没有一句直白诉说忧愁与志向，却将怀才不遇的感慨、积极向上的初心、渴望奋进的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跨越千年的诗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意义，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蓄势待发的小马，平日里认真读书、刻苦努力、积累本领，就是在默默地积蓄力量。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且行之。希望大家都可以读懂这首马诗当中的豪情，心怀热爱，脚踏实地，不断地去锤炼自己的本领。相信呀，终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奔赴属于自己的青丘旷野，乘风破浪，逐梦前行。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马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祖国建设的长河里，有一群默默生根、勇于突破的科学家。他们用专业本领填补国家空白，用坚守和智慧创造工程奇迹。茅以升，就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桥梁专家。他一生与桥梁为伴，潜心钻研造桥技术，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桥梁建设的垄断，亲手建成震撼世界的现代化大桥，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立志造桥的茅以升。茅以升从小聪慧好学，心中早早埋下了立志报国的种子。他年少时的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十岁那年，茅以升的家乡举办热闹的端午龙舟比赛，乡亲们都聚集在石桥上观看比赛。可谁也没想到，拥挤的人群压垮了简陋的石桥，桥梁突然坍塌，很多乡亲不幸落水，场面十分惨烈。没能去到现场的茅以升听完这件事后，心里又难过又震撼。小小的他暗暗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志向，以后一定要学好本领，造出坚固、安全、永不会倒塌的大桥，让老百姓再也不用遭遇这样的危险。立下志向之后，茅以升彻底改变了玩耍嬉戏的心态，把所有精力放在读书学习上。他读书极其刻苦，记忆力超强。为了锻炼专注力和记忆力，他坚持背诵《圆周率》，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小小年纪就能背诵小数点后几十位，远超同龄人。为了实现造桥梦想，他勤奋苦读，刻苦钻研数理和工程知识，一路勤学不辍，顺利考取公费留学名额，远赴国外深造桥梁专业。在海外的求学期间，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外国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中国落后贫瘠，根本造不出现代化大桥，而茅以升默默蓄力。

0: 小孩子特别是在生长发育期间、
1: 嗯、
0: 我们要保证他长个子的这个过分的长体重的我们可以适当的控制 但是长个子的营养素是不能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
1: 但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就是如果我要是进行一个及时的干预的话，特别其实要就是从这个吃这一块，
0: 对对对，
1: 到底应该怎么样又能把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又能补足了，同时还能不要有一些额外的摄入，其实这个精准把握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0: 一般孩子到我们这儿来呢，我们也会做一个像今天上午那个孩子，我们会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会血脂啊血糖啊就各方面啊、包括像骨密度，像这孩子肥胖的孩子也很容易缺钙，那么特别像中重度孩子基本上查下来骨密度95%以上他都是会有点缺钙的这样子的孩子、对，那看到就是会有，对，然后等等这些全部查完，营养素的检查查完之后，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检查结果，然后会给他出一个营养运动睡眠方面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对、我们会确保他在有生长发育足够的营养素的情况下尽量的去控制、但是最基本的一定不会让他少
1: 是、那么究竟该如何来做到一个综合的防控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的和各位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0: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孩子的体重问题啊。那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问题是日益突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啊，就显示说，6岁以下儿童的肥胖率是3.6%，6到17岁就达到了7.9%。孩子出现超重肥胖的问题啊，家长千万不能说放任不管，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说过度焦虑哈。其实通过一个科学的运动啊，营养的配合啊，还是可以安全的来帮助孩子控制体重，保证一个正常的发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哈。白主任您好。
2: 你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家长究竟该如何啊来帮助孩子科学的来防控啊这个

0: 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白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为什么夏天更加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如何才能缓解？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天人相应，意思说的是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变化的大计息息相关。要想保持健康，必须要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否则可能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力变差。中医认为，夏季休息应当要晚睡早起，只要睡眠过程相对稳定，效率高，醒后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任何不适，就应视为天人相应的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者强行延长卧床时间。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致胃病中心主任吴杰介绍，有些人冬天的时候要睡到七八点，到夏天睡到五六点就醒了，这是正常的。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比其他季节要短一些。另外，所谓晚睡，并不是按照现代人的生活作息放肆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时间普遍偏晚，很多人要到凌晨以后，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最佳睡眠时间是为晚上9到11点，晚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晚上11点。江西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医师廖维宁强调，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也应当要适当延后，以免发生意外。黎明时分，人体血压、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缓慢，血液较浓稠，肌肉松弛，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比预期起床时间提早至少30分钟醒来，且无法再次入睡，就可以算作是早醒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任荣表示，偶尔一两次早醒没有其他的不适，这是属于正常情况，若每周出现3次及以上，持续1个月，还伴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等，可能是以下几类疾病的信号，要引起重视。首先要注意心血管问题，冠心病患者因为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时心肌供血会不足，会引发心绞痛，直接打断睡眠。心衰患者平躺时肺部血液回流增多，会挤压肺部导致缺氧，引发类似被捂鼻子的感觉，进而惊醒。建议若惊醒时伴随胸闷胸痛，应当要立即坐起或者是半靠床头，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若是备有硝酸甘油，可以按照医嘱使用，缓解之后应当及时就医。第二是血糖异常，糖尿病患者若睡前血糖没有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可以找一个放松的姿势，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总有一些歌声会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下面这首歌相信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我们来听这首一瞬间被拉回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1990年，一部叫做《成长的烦恼》的外国电视剧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剧中的西佛一家人给当年的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欢笑，这也是很多人接触的第一部外国情景喜剧。刚刚我们听到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正是专门为电视剧所创作的主题曲，由歌手 B.G. Thomas 演唱，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家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能分享欢笑与爱。家总是人们最温暖的港湾，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很温暖的歌，《诺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由一首明媚的老歌开始。

当爱情离开的时候，女人在酒精里寻找安慰，男人则在酒精当中让痛苦蔓延。你把我灌醉，来自于歌坛特立独行的怪才黄大炜。我们跟着这些老歌手去往了悠闲恬淡的乡村田园，暧昧黄昏的都市小酒馆，在这些老歌当中体味不同的人生。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红蚂蚁乐团《爱情酿的酒》。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麟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
1: 这里的自主设计其实就是一些简单的组合，我们已经绘制出上百幅不同的设计元素，到时候会将耳环、手镯、胸针、耳钉等拆分成一个一个不同的构件，提供给消费者让他们自主选择，现场也会有我们的设计师和消费者一起去完成。比如说这个戒指的选择，我们不仅可以选择钻石，也可以选择珍珠，像戒托的材质还有戒环的元素等等都是可以供选择的。
2: 你们知道今天谁来公司了吗？班雅琪会见了两个粉丝过千万的网红，据说还约见了两个当红的组合团体。如果要全谈下来的话，他们的影响力会直接转化成当天的销量。
3: 这么简单粗暴的营销策略，但我们又无可奈何，我们哪有那么大的预算呢？
0: 顾欣妍忽然有了主意。
1: 林总，丛总监，我可以看一下当天董事长讲话的监控录像吗？
2: 沈博
4: 啊，
2: 去趟保安部，把那天营销会议的录像拿过来看看。
4: 好的。
0: 过了一会儿，沈博拿来了装有营销会视频的 U 盘，在电脑上播放。
5: 既然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那你们就按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吧，一个月为期限，获利润最大者获胜。怎么样，敢应战吗？
1: 停。
0: 顾青言笑着看向林毅和丛飞。
1: 董事长说的是利润。
3: 这就是说我们还有希望。
2: 也仅仅是希望，不过为了这个希望努力吧。
0: 夜色阑珊，设计部的人员终于结束了加班。叶小青伸了个懒腰，看着顾欣妍。
6: 我这边差不多也完事儿了啊。
7: 我这也差不多了。
6: 欣妍啊，今天也加班了，能不能发条朋友圈啊？
8: 不能。
6: 啊，怎么这样啊？我都连续加班那么多天了，都不让我表现表现，你这就是反人性。
7: 你可别这么说，我给你出个招吧，你可以发张美食图，既馋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多好。
6: 那可不行，我可是新世纪的工作女性，发这种东西那不是显得我特别能吃，损坏我形象。
7: 哎，欣妍，你还备份了一份啊，真严谨。
6: 行了，走吧
7: 走吧
6: 走吧。欣妍，快点。
8: 好的。
0: 顾青言收起了备份资料的 U 盘，又调整了一下装有监控摄像头的小熊猫摆件，这才离开了办公区。夜深人静了，班雅琪再次偷偷溜进了设计部的办公区，坐到顾欣妍的电脑前。这一次他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程序打开了电脑，拷贝了活动企划书，最后竟然将硬盘的资料区格式化了。只是他没有料到办公桌上的熊猫摆件正眨着眼睛盯着他。

0: 第二天一大早，顾新言第一个到设计部上班，一打开电脑就发现被人动过手脚。这时叶小青走了过来。
1: 怎么变成这样了？
2: 我也不知道，我早上一来打开电脑就发现我电脑被格式化了。
1: 那你应该有备份的对吧？
0: 顾新言得意地从包里拿出备份的 U 盘。
1: 行啊，你有备无患嘛。
2: 哎呦天，
1: 刚才吓死我了，真是。工作啊。
0: 丛飞手里的经费捉襟见肘，班雅琪那里的活动却搞得热火朝天，人头攒动。他找来了流量千万级的网红现场直播，互动直销。
3: 你们这是什么活动？
4: 这是我们东城珠宝的最新促销活动，全场88折，而且前500名啊，还有精美的礼品赠送。
5: 都有什么款式呀？
4: 模特身上戴的都是我们最新款，那边有试戴的，可以试一下。
5: 您去看一下吧。
3: 谢谢啊。
4: 你好，看一下。哎。
0: 丛飞和顾新言在门店里接待一对年轻的情侣。
2: 哇塞，你们的眼光好好啊！这个搭配上祖母绿果然好看很多，而且价格还优惠呢。
5: 真的
2: 啊？是啊，
5: 你们看看再搭配什么。好。
0: 顾青言走到李明康身边。
2: 微信的推广文都发出去了吗？
6: 这不都盯着呢吗？都上了大号有头条，但是发现效果不好，都没到10万加。
2: 别着急，看看还有多少预算，在预算的范围内再推一下。
6: 好了啊。
2: 怎么样，满意吗？
5: 嗯，挺好的。
2: 这个不仅可以自己搭配哦，而且还可以镌刻上你们两个的名字。
7: 这么浪漫啊。
2: 对呀，所以这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因为是你们自己搭配的，所以它是无价之宝。
5: 好看吗？
2: 好看吗？
8: 就它。
2: 哇塞，你男朋友好好啊。
5: 好的好的，我这就保存好，然后你们到那边联系我们的店员就可以了。
8: 谢谢。
5: 好，谢谢。祝你们幸福。
8: 谢谢。
0: 李明康正盯着手机，一抬头发现销售部的一个女员工正扒着玻璃向里面张望。他立刻提醒丛飞：“
6: 你看那个人是谁？
9: 销售部那个谢小马，这个班雅琪还玩这一手。”
0: 销售部的谢小打探完丛飞那儿的情况，回到销售部热闹非凡的活动现场。
10: 班总监，我有事儿要跟您汇报。
11: 没事。现在他们什么情况？

0: 我们这边比，那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我看呐，是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底气，跟您打完赌，肯定后悔了，这还用占吗？结果不明摆了。
1: 行，你也别盲目乐观了，这边挺忙的，应该去帮忙吧。行，放心去。
2: 班雅琪笑了，仿佛已经胜券在手。
3: 顾欣妍回公司拿宣传工具，在电梯口遇到了林哲。
4: 哎，还有，给我吧。
2: 谢谢。
3: 哦，听说。
4: 你要被公司开除了？听谁说的？
3: 公司好多群里都在说啊，说你跟销售总监班雅琪对赌，谁输了就离开公司啊。哇，你还
4: 加了好多小群啊，融入的够快的呀你。
3: 嗨，我们部门马姐把我拉进去的。老杨，就是凑个数，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说实话吧，输赢我也不。
3: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4: 我这是回公司，刚拿了宣传物料，一会儿还要送到商场。

朋友们，整个八月我们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里啊，因为七夕的如约而至，充满仪式感的礼物你选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日常修护的组合，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元，今天只要499元，限时的福利，大家抓紧拼手速。资生堂的这个牌子不用多做介绍了，而资生堂的红腰子更是他家的长期热门的护肤系列，核心的实力就是维稳修护，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限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上。搭配着用先修护再锁水，你的皮肤的状态想不稳定都难。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只要你坚持地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也是柔柔软软嫩嫩的。那么在资生堂的线下的专柜，这个红腰子精华加上面霜的正装要1300多元，今天我们七夕美妆大促啊，大牌3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元，有效期很新鲜。红腰子精华到2028年的7月，面霜到2028年的9月，正品保真，以物易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的留言框里面回复888啊，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小助理来进行购买吧。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叫做《春风十里》。温柔的民谣适合慢慢的听，慢慢的悟。四季轮转，日子向前，不必追赶时光，也不必焦虑未知，心安定，日子就甜，人从容，生活就顺。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让你的心情会变好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来自于高山，这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这是一首自带光亮的歌，歌名也特别的长，旋律轻盈明媚，温柔又治愈。

扬眉目舒展，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曹方曹班长的这首《快乐电台情歌》。我是殷小潮，明天再见，拜拜。

朋友们，整个八月我们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里啊，因为七夕的如约而至，充满仪式感的礼物你选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日常修护的组合，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元，今天只要499元，限时的福利，大家抓紧拼手速。资生堂的这个牌子不用多做介绍了，而资生堂的红腰子更是他家的长期热门的护肤系列，核心的实力就是维稳修护，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限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上。搭配着用先修护再锁水，你的皮肤的状态想不稳定都难。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只要你坚持地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也是柔柔软软嫩嫩的。那么在资生堂的线下的专柜，这个红腰子精华加上面霜的正装要1300多元，今天我们七夕美妆大促啊，大牌3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元，有效期很新鲜。红腰子精华到2028年的7月，面霜到2028年的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的留言框里面回复888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小助理来进行购买吧。

流行青年册继续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我们来听潘越云的《京华烟云》。李泰祥的创作向来充满了古典的诗意，这首《京华烟云》的主题曲也是如此。潘越云醇厚的深沉的女中音承载了大家族的沉浮，时代的动荡，旋律典雅厚重，歌声里满是大时代之下普通人的命运沉浮。

一段旅程接近尾声，我们用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来收尾，来自于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把感情里复杂的感受娓娓道来，欢喜与忧愁相伴，得失相互的交织，这不只是情爱里的感受，也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生活常态。今天我们从人海相逢的淡然到心底藏着的思念，从影视故事里的悲欢到直面岁月的从容，一首首旋律走完，写尽相遇、遗憾、思念和释怀。就像《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那样，所有美好的旋律终会和我们再次相遇。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打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呢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5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0.6，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聊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无尘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水汽条件好啊，短时会有小雨，大家出行的话呢也是要多加注意。体感上呢比较倾向于桑拿天的感觉，上下班路上大家也是要带好雨具，行车呢注意好安全。同时呢因为体感比较闷热，大家也是要记得多多补水。现在看到孟西广场转盘车辆是稳步增多，往外国语学校方向的车辆会多一些，同时呢加上有道路施工啊，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多多观察。镇东路路段上呢目前车辆增加不少，好在大家通行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要提醒大家在道路豁口处呢留意过马路的行人，做到谨慎驾驶。继续看到九华山路路段上，目前由南往北往市区方向车辆呢相对会多一些，信号灯路口都是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在排队等候，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全天气温25度到32度，空气湿度比较大，温热感会很明显，大家外出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午后到傍晚局部会出现阵雨或者小雨，不排除短时降雨的可能，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一把雨伞，既能遮阳，遇到下雨也可以来应应急。同时呢，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适合走保险。赔付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险，赔付第三方少于3000元，2000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赔，可以自行赔付。赔付第三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时候，不用怀疑，走商业险。当然，以上这三点是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陈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京安五沈海高速苏州段由于降雨，常熟开发区至董帮枢纽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地面湿滑，也是请大家注意好行车安全。市区路段上看到观塘桥路在古阳路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路口出现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到了孟西广场转盘往中山东路方向，车辆也是较多，大家请谨慎驾驶。孟西路在绿竹巷路口附近也是通行节奏缓慢，加上孟西路路段上有道路施工，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京522长开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帮路段，以及
4: 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今天呢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在节目一开始啊，还是首先来给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